0: 敢吃，因为我说我算敢下任阿里去，我是咩道理？是咩天气？落到你那边熊那声，土等阿克让自家搞到。
1: 来，我们来敢西藏吃几个肉？
2: 那咩道理？那三亚的土边你吃不到
1: 你嘞？是咩老板？
2: 阿克来土边吃肉了？